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保持下车机台，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二。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娱乐自己来自 Hush 的一首歌，在8:13和你分享，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我是我的 DJ Allen，
1: 我是早安 DJ 李潇。
0: 这个小的时候啊，
1: 经
0: 常去姥姥家啊，姥姥呢就是天热的时候呢，总会给我冲一个鸡蛋花喝。
1: 哦，哎，这个东西是全国都做吗？我小时候我奶奶也给我做这个，但我特别讨厌喝。
0: 那你们是加糖还是不加糖？
1: 加糖。
0: 我是那种就不加糖那种，所以我也特别讨厌喝。
1: 那不是更新？口感也不是很好。
0: 但是他们就说非常有营养，因为它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嘛，对吧？然后是那种土鸡蛋，然后冲出来的那种。
1: 是的。好，然后呢，这个是当时吃的时候好像没有觉得，除了难喝，好像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最近在河南郑州，就有一个小5岁的小男孩，也是奶奶。哎呀，奶奶怎么都是奶奶做这个？
0: 因为确实挺补的。
1: 是吧？
0: 有的时候会加一点香油啊，会去那个腥味。
1: 还加香油？对，你们不用不加糖，我们是加糖。
0: 你们是加糖，
1: 加糖所以就不加油了。
0: OK，
1: 然后呢，就是他因为就是经常和奶奶给他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
0: 滋补汤，
1: 然后就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然后被紧急送到省儿童医院去了。然后经过便检和血液的检查，确认他是
0: 急性肠胃炎是吗？
1: 对，就是沙门菌感染的。这个急性肠胃炎，拿这个源头就不用说了，那就是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汤。
0: 明白。
1: 因为你要杀死这个沙门菌的话，是需要满足非常严格的一个高温条件。
0: 高温的。
1: 你像日常煮鸡蛋，你一定要保持就是100度的沸水，持续煮到8到10分钟以上。
0: 它会不会是就是那个就是打鸡蛋的时候，鸡蛋壳碰到了碗里面，导致外面有一些细菌的进入，
1: 那有可能，
0: 对吧？
1: 而且我之前有看说，你的鸡蛋就是煮之前，因为很多人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去煮的时候要冲一冲，其实千万不要冲，直接扔到水里煮，因为你冲的话，那个凉水，它是杀不死，而且会把那个菌冲到你的水那个盆子、水槽啊，各个地方可以沾染到什么水盆的碗呢、那个边缘。但你要直接扔到沸水里面去煮的话，它就直接帮你杀死掉了。所以这个鸡蛋不要洗了再去煮，因为万一它有的话，就可能在你厨房其他角落都存在了。
0: 就还是得注意一下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吧，那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你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9，我们的9.9秒杀的顾家床垫还在继续当中，999元的秒杀顾家的床、餐桌和餐椅 ，ENF 环保材，定制只需要1瓶599元，限购30瓶，所以各位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好，那另外我们今天的早安秒杀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晒啊，也是特别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来使用。
1: 是的，薇若娜的防晒。然后呢，我们这个因为夏天大家出门比较多，然后我们给大家挑选的这一款呢，它是比较清透的，然后呢又可以防护舒缓我们的这个皮肤，能够让我们晒后的这个皮肤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呢有两个规格，它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瓶装的，一个是那个一支一支那个管状的。然后呢，如果说我觉得管状可能方便携带一点吧，瓶装的话就在家里面用哈。然后我们今天3支15克的管装的是到手是59.9元。然后瓶装的呢50克的规格到手是79.9元。但是我认为可能是15克的那个性价比更高一点，
0: 更高一些是吧？
1: 对，而且方便携带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说真是出去玩去海边，就一天都在外面暴晒的话，可能我们隔几个小时就要补一下，因为管状呢它比较不占地方，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就大家可以买起来啊，在我们的915商城赶紧来囤。
0: 是的。另外我们上线了蒙牛的纯牛奶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同样也可以来下单啊，极具便宜的价格，
1: 5箱1箱10盒，每盒200毫升的规格，我们5箱到手只要109啊，蒙牛大家都不用多介绍了，是吧？都很熟悉，所以就买回家。
0: 强调中国人。
1: 对，买回家之后，每天早餐可以给小朋友带一个，是吧？然后家里人自己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
0: 是
1: 多喝牛奶，对我们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就在我们的915广播原厂商城当中。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3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燕窝，在8:28和你分享。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进入到了毕业季啊。昨天还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毕业的典礼，哎呦，那个青春的气息啊，扑面而来。这好多都叫学长了，毕业快乐。
1: 哎，你为什么会去参加毕业典礼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刚毕业吗？你不是那天跟我说你高考分数还没出来，高中毕业？
0: 哎，但是真的是，就是现在就是高校的这种毕业典礼啊，做的还是很隆重的，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毕业的周边。
1: 嗯，
0: 就整个你会感觉到那种就是毕业那种仪式感。
1: 哎，是的是的。我就在想，其实啊，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发挥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简陋啊，就是连个歌会都没有
0: 啊。是吧，现在还有歌会哈、啊、
1: 现在不是各个学校都在做歌会吗？
0: 对对 对
1: 然后有他们会唱一些经典歌曲，会有一些原创，如果说校园里面有这样厉害的人、也会有一些原创歌曲。
0: 又发光发财了，就对吧。
1: 对，我当年其实我还差点跟别人组了个乐队呢。
0: 啊，是吗？
1: 对啊。
0: 那你是做
1: 键盘
0: OK 难怪没组起来。
1: 不是我的原因。我想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歌会啊，或干嘛的话，我一定会在毕业典礼上大放异彩。
0: 时代少年团的队长马嘉祺也毕业了，从中戏毕业了。今年
1: 好快，当时还听说他第一年他没考上，他考了两年嘛。第一年的文化分不是很好，第二年嘛就考得很好了
0: 啊。是吧。
1: 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0: 是，他是话剧影视表演专业。
1: 对。以前觉得像这种 idol 啊，就是唱歌也就那样，演戏也不咋地。
0: 好好说，
1: 那这么
0: 说。
1: 但是你他会后来在那个是哎，他上歌手是吧。
0: 嗯哼，
1: 我就发现在爱豆里面他真的是就唱的还真是挺不错，有点颠覆我的认知了。然后呢加上他有，你看他是学这个就是话剧这样的毕业的话，我觉得将来他在演戏方面应该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精彩。
0: 哇，太吓人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是你知道哪些明星的真名。然后就有朋友就是把我们的真名打出来，
1: 连名带姓打出来，多可怕。
0: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太可怕了。
1: 好可怕。
0: 他竟然知道我叫克豪。
1: 这不是好多人
0: 好多人都知道吗？
1: 啊、
0: 只有我蒙在鼓里是吗？
1: 就当事人，除了当事人大家都知道。
0: 还有说李雪琴叫李雪阳。
1: 哦
0: 是吗？
1: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哎。

0: 加仑叫任国超，
1: 这个你不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啊
0: 是吧？
1: 嗯
0: ，OK，
1: 哇，
0: 还有吗？
1: 还有就凌云叫费霞，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
0: 嗯，
1: 你是不是不混娱乐？你是不是二 G 网啊？这位哥哥，
0: 我好像只知道艺名就可以就够了。OK，
1: 然后程毅
0: 啊，
1: 叫傅诗琪。是不是很女生？
0: 哇，这我也不知道哎。
1: 好吧，
0: 确实叫程毅可能更容易火一些。
1: 好吧，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说啊，真的是好有意思啊！就知道他们真名之后，就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啊，有些人的名字还蛮好听的，就本名就很好听。
0: 对呀，我本名就很好听啊。
1: 啊，那个我知道刘亦菲的本名很好听。
0: 本啊叫什么？
1: 安，他叫安，我看啊，他叫什么安什么来着？安峰。
0: OK。
1: 嗯。
0: 所以他不叫刘亦菲，
1: 因为他的爸爸
0: 啊，
1: 他爸爸姓安，
0: 嗯哼，
1: 他本名叫安峰，后来
0: 是为什么叫刘亦菲？
1: 是因为后来父母离异之后，他跟母亲姓了。
0: 哦，这样。
1: 嗯，他跟母亲姓之后，其实还也不叫刘亦菲，叫刘倩梅子
0: 啊，
1: 还是刘西梅子？因为那个是一个多音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读。
0: 啊、
1: 后来可能就是开始演戏之后才叫、啊、改名叫刘亦菲、
0: 啊。不好意思，我刚回国不久啊，这真的是不太。
1: 但我觉得安峰很好听。好吧，好吧，好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看啊，你们知道的这个明星他们本名啊有、哪些？继续回到音乐当中，《Blinding Lights》来自 The Weeknd。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7: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6: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7: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6: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7: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6: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7: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6: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7: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来自方大同的苏丽珍在8:43分享的分享啊。那最近青岛的演唱会还是很多的，刚结束的张韶涵的玩家的演唱会，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1: 有没有啊？
0: 最近又有很多人一起官宣啦，
1: 是像张震岳。哇，他的巡回演唱会青岛站也官宣了，会在9月26号青岛市民健身中心的体育馆来举办。
0: 而看到还有像周传雄《念念不忘再见面》的这样演唱会呢，也会在青岛。
1: 哇哦，就这些老牌歌手啊，就是你感觉他已经
0: 老牌
1: 就是那种佛系营业，但现在都很积极开演唱会了。
0: 还有未来还有像路虎，像这样的朋友巡回演唱会的青岛站，还有汪峰。
1: 喂，你说路虎，还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毕潇。都要开演唱会咯。
0: 接下来最近的是不是梁静茹啊，马上也要来了。
1: 哪天呢
0: 梁静茹吗？梁静茹7月4号。
1: 哦，
0: 还有陈立啊也会来到青岛。
1: 陈立我有点感兴趣了。
0: 他更早，6:27，6月27号，6月28号。
1: 哇塞，是不是来不及了？
0: 两天的时间，你现在还可以大卖购票。
1: 是吗？
0: 还可以买的。
1: 哇塞，我看一下去。
0: 就这个周末了是吧？就这周末。是可以看的哈，还有马思唯也会在青岛开演唱会，众多的一些演唱会啊，包括最近刚刚官宣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9月26号，
1: 对他的经典的歌曲还真的挺多的，我还蛮喜欢他的演唱风格的，
0: 还有周杰伦。
1: 哇塞，
0: 只是目前就还没有就是正式的上线，但已经是有这个通过了审核
1: 了，只等官宣了。
0: 哎呀，真的是，青岛真的好起来了呢。
1: 哎，真的，而且你知道现在 TFBOYS 第四代不是 TF 就是 TF 家族第四代
0: 啊？怎样？
1: 他们那个突围就在青岛
0: 啊？是吧？
1: 对对对，而且他们要一直等到，我今天早上刚刷到的
0: 啊，
1: 就是他们要一直要待很长时间，就是。
0: 哇哦，
1: 对，他们是突然改了就是这个目的地了，说要突围要换地方了，要去青岛，并且一直要在那里待到武功结束。
0: 哦，
1: 哇塞，我要去看，
0: 就期待了是吧？应该会在黄岛那边吧？
1: 我觉得应该也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也期待一下我们的叶之峰的卫衣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然后用实在的价格为各位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环境。那另外呢，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是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材。质的定制，每瓶是599元，健康又划算，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年终大促的倒计时活动。你好，万红。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万红。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这半个小时呢，要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年终大促已经进入倒计时时间段了啊。我们截止到本周周日，年终大促的活动就正式结束了。其实年终大促大家有知道啊，一般都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您错过此次的年终大促，能够没抢占到一些省钱的优惠力度的话，我觉得你会后悔全年，甚至说你还需要再等一年，而且明年还未必有今年的优惠力度要大。为什么我们今年优惠力度这么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媒体广电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做限量的征集媒体监督样板间。一听媒体监督样板间，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意味着你的家里的整体装修，如果说咱今天在节目期间预约报名，可以享受广电主持人以及第三方为您家里的装修保驾护航，全程跟进家里的工地巡检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咱广播的听众朋友以及咱的上班族装修小白。那当然我们在直播这个半个小时呢，我会重点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关于年终大促在本场直播时间段给到咱915听众的一些详细的优惠内容政策，以及详细介绍本款的一个样板间。那当然我们直播时间段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啊，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然我们如果说当下有这个装修计划，或者说您这套房子可能两年之内有这个装修的一个准备，有任何遇到的装修问题，或者说想了解家里有关装修的事项、流程、工期、材料、这个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品质、质量，包括价格这一块，

0: 你有感兴趣想深入做考察咨询了解的，那我们这一通4008091099可以直接报名预约装修咨询，电话热线是免费的啊。我们在本场直播时间段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房型，不限工程量，不限我们的装修预算，只要你想后期想去了解了解家里的空间如何做规划，对设计有一定要求的业主啊，可能家里会套一改套二，或者说套四想改套三，想做开放式厨房啊，想做干湿分离卫生间等等，你这套房子可能比较注重于设计这一块的话，本场直播这一通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是可以给你去做免费的空间设计改造啊，不同版本的设计你可以随机去做挑选。另外给您做方案的同时还会有与之配套的一个装修报价，这个报价其实能满足咱95%以上的人群的一个需求，因为大家房子装修啊，不光说是自己装也好，还是说找装修公司也好啊，有可能说你今天在直播时间那也不确定能不能在一种选定装修，但是你肯定心里有一个更死，你会想，哎，我这套房子装修我得知道花多少钱，或者大部分的人群他装修这套房子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装修预算，他按照自己的预算会去挑选部分的装修公司，在达到他的品质要求之上，然后拿到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价位。所以今天本场直播只要你想对于价格想了解的，那就直接免费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了解就可以啊，这是一个纯薅羊毛的福利。那我们这次年终大促还给大家上了两项的一个薅羊毛的福利，没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做参与啊，而且截止到本周周日的话，这些优惠可能也就会被收回了啊。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先跟大家说一下薅羊毛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本周周日应该是最后一场的大奖公布的一个抽奖时间段了，有的朋友们还没有去参与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做参与。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啊，包括小 loft 的公寓自建房这种房型，你只要有装修计划，两年之内有这个想法，那今天本场直播你就可以打一通免费的进线4008091099。打完这通进线呢之后，他会给到你一张抽奖卡，凭借抽奖卡可以参与到我们针对广播听众线下的一个大奖的抽送。奖品是免费抽中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啊，它是家里的一个单椅啊，很多家里装修都需要配一个单椅的一个这个家具，很多人都花钱买，包括在我们叶日峰选定装修的业主在配备家具的时候，他有相中的也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这么一个单椅。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单椅呢给大家去做抽奖的赠送福利，作为咱广播的听众朋友常年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做了这么一波抽奖的活动。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你就打热线电话报名去做咨询，然后去参与我们本周最后一轮的这个大奖的这个抽取。当然中奖的朋友们不需要交一分钱，不需要非带叶峰选定装修，只要咱参与到其中中奖的朋友们，那你是可以直接免费带回家。但需要告诉大家一个点是什么呢，直接到门店线下的话它是没有这块的奖品的参与啊。然后第二项就是关于到店里，关于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的业主呢他会提前去了解装修，也有可能会去到门店实地去做考察，所以今天如果说咱打电话报名的话，以后需要来门店的话，可以直接领取一个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这个是免费给到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啊。凡是到店就能够免费领取，前提要打电话，不然的话到店核实您的信息没有您的这个直播时间段的进线的话，他这些免费的一些薅羊毛的福利也享受不了。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重点啊，关于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截止到我们年终大促本周周日啊，倒计14天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再征集10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我们这99户就征集全了啊。所以这10套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非常之有限，而且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大家都知道折扣优惠力度一定是比我们正常散客来到我们门店的价格是要合适的，要性价比要高的啊。我先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推出的是 V 这款产品套系的一个样板间的一个媒体监督征集。今天在本场直播 V 套系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适合的人群跟房型。首先这款 V 套系呢，你的房子啊，只要是新房装修的房型或者旧房翻新的话，都可以去报名去做 了解跟选定。而且这个 V1 套系呢，它不限户型面积的一个大小，就是你哪怕说是房子在今天节目期间时间段，你这个房子是30平的想做装修，或者说你这个房子面积可能偏大一点的这种大宅别墅户型的200-300平或300-400平的，你也可以参与到 V1 套系。那 V1 套系它能给你包到什么程度呢？它是整整给您做到了是大包全包的一家全含，而且它呢用的材料品质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我觉得这一套 V1 套新阳板间呢更加适合于咱自住房子标准的一些业主。为什么只适合自住呢？因为这套房子装修的品质质量非常的高，是属于高标准的装修质量，材料品牌都是一二线知名大品牌。那如果说您考虑做出租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材用量你肯定会不舍得，觉得这个材料，因为做出租房大家能省则省，甚至说2-3万、1-2万去装修一套房子，但是大家对于自住房子标准，它会首先要求环保、
1: 对
0: 品质啊，我这个房子装修落地效果得好看，我得把这个钱花得值。所以 V1 套系啊，不管您是想做婚房装修、适老化设计、改善性居住房子、过渡房装修等等，你都是非常适配的，不限户型面积大小。那有的朋友们可能想了解 V1 套系能具体包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简单过一下啊。我们是 V1 套系当中正好给大家梳理一下这种大包全包的一个概念啊，这种避免咱去后续选择装修公司时不踩坑，不被偷项漏项低价切，保证您的预算不超支啊。然后 V1 套系当中，从前期的一个设计规划到您家里的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整个基础的隐蔽工程是全部配套齐全，还包了全屋的人工费。人工这一块，我们作为媒体监督，这十套样板间呢是优先给大家配我们的金牌施工队啊，所以您家里的施工标准技术会更加从严把控，工艺会更加精益求精。那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辅料啊，不管户型面积大小，用多少的材料，我们都是给你一价全部涵盖。你像您家里的辅料有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石膏板、网线、欧松板、包力管等等，就是你家里能用到的隐蔽工程啊，不管户型大小，我们 V1 套系是通通一价全部涵盖，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增项啊，都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确保你的整个施工是零增项的。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啊，这个柜子、镜子、我们的面盆、水龙头、花洒、坐便器啊，还有厨房的橱柜、吊柜、地柜、台面啊，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吊顶，以及全屋的开关面板、地漏等等啊，我们是真正实现一价全含包的全。当然，可能在说这么多的同时，包含项目有的业主肯定是记不住啊。如果您记不住的话，你就打400-809-1099的电话，让老师给你把我们这款 V1 套系具体的包含项目以及所能用到的材料品牌给大家整理出来，发给大家看。你们也可以带着市面上其他装修公司去做考察跟对比。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会更倾向于了解价格啊，毕竟作为这次年终大促倒计时最后几天收官的折扣价格，我先跟大家说它原价在线下门店统一的售卖价，就是包括散客直接去到门店的价格，线下门店统一售卖价是1599元一平，可能线下偶尔搞活动的时候，最大给到优惠力度是1399一平。那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什么的优惠折扣呢？我们直播时间段 V1 套系限时一个平方直降600块钱，也就是说，作为咱915的听众，您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拨通400-809-1099的电话，可以拿到专享的超底价的限时回归，青岛叶之峰全渠道最低的折扣价，每平到手只需999元。999一平的价格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而且999的价格，作为咱915听众常年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有知道，这个价格至少得2.5年的时间段没有听到这个价格了。我们今天能拿到这么低的999一平的价格，而且在保量的情况下，是真正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给大家去做媒体的监督样板间，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套路，就是实打实给你把价格打下来。当然我们 这个有两年之内计划做装修打算的，只要你拨通这个电话，你这个每平低至999的价格是可以给你做到保价两年的有效时间啊，所以您可以放心去优先抢占我们的直播期间的名额，一共总共为十个名额啊，4008091099。然后这个每平低至999的价格，我们给您用的材料依旧是高端的一些材料品质，属于一线二线大品牌，可以灵活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不光说价格给你打下来，我们还给您额外送五大项的一个增配产品的一个优惠，价值也得小6万块钱，是直接送的啊。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秒杀的一些

0: 产品，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进线4008091099，在拿到每瓶低至999的价格的同时，第一项赠送20000块钱的券。这20000块钱券是直接给您赠送的，没有任何的消费啊。它这个是20000块钱给到你之后，里面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您可以灵活去做使用，买家具或定制啊，可以直接去做抵扣。那第二大项是给您赠送厨房当中的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个品牌啊。然后还给您第三项赠送门窗地暖的套餐价。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我觉得这一项可能更倾向于是老房翻新的，因为新房的业主很少能够去考虑房子交付去更换门窗和地暖，一般老房会居多啊，所以这项我觉得应该是对老房非常的友好。但第四项就是关于秒杀产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秒杀产品呢？我们秒杀产品主要是一些家具品类，因为我们了解到 V1 这款套系，因为它的灵活性很高，它适配所有的装修业主啊，95%以上的人群装修房子一般都会居适用啊，因为它的灵活性很高。我们主要是结合业主的需求给大家去做了这么一个 V1 套系。那可能考虑到家具的问题啊，因为这套房的装修有一些业主他会考虑自己去买家具，有部分业主可能在选定装修工的时候让装修公司直接啊一块搭配着一些家具，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很灵活又很性价比的一个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家具做出来秒杀，秒杀价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价。其实你装修一套房子，我按照接地气的这种价格给大家去合计啊，就正常100平房子左右的房户型，如果说咱去配齐家里的全屋的一些软装家具，你家里的家具支出费用基本上在20000块钱到30000块钱之间。选用的一些品牌比较好一点的，材料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家具配齐啊，像这个茶几啊、沙发、床、床头柜、餐桌、餐椅什么，你要全部配齐的情况下，基本家具支出费用得2万到3万块钱。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把家具做秒杀，是你意想不到的价格。我先跟大家说价格啊，我们推出的这个家具是顾家新选的品牌，顾家大牌，是咱青岛人民公认的一个品牌。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可以拿到9.9元直接秒杀原价3000多块钱的一张顾家床垫，1.5×2米的尺寸以及1.8×2米的尺寸，您可以任意选择。本场直播时间段，进线热线电话报名 V1 产品，9.9元直接限时秒杀顾家的大牌床垫，还有家里的床啊，我们也有秒杀价。本场直播时间段进线热线电话可以拿到999元去秒杀顾家的大牌床，原价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张床啊。本场直播时间段999元直接秒杀，而且999元还可以秒杀顾家的大牌餐桌啊，包括家里一整套的4把餐椅，还有家里的茶几等等一系列。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笔账，因为我们这些秒杀产品，如果说业主都需要的情况下，可以累计去做秒杀。那如果说咱都需要配齐的情况下，你按照床垫、餐桌、餐椅、茶几什么等等，你家里的家具配起来才5-6千块钱。那这个价格也比你自己去买家具合适。你就好比说，你同样买顾家的品牌，你去零售门店，你5000-6000块钱，只能说买一张床，或者说买个这个茶几什么的。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是让您把家具是配得非常全面了啊，所以这个秒杀价是只仅限于咱进线的广播听众朋友去做参与的，所以说它的秒杀这个是限量限时的。另外，有的朋友会问，那我选择 V1 套系秒杀这个家具能搭配我的风格吗？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秒杀的这些家具的款式、样式、花色有很多种，您可以根据自己家里装修的风格方向去做挑选、去做搭配啊。你如果说想先了解了解的话，可以先不着急秒杀，先打电话让老师给你去发一发我们的这些秒杀产品的一些图片，或者说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门店转一转，有实体的一些样板啊、样品，你可以直接实地去感受一下，觉得合适的话，你可以再去参与这些秒杀产品啊。4008091099打这通电话报名去参与就可以。
1: 是的。
0: 那最后一块就是关于我们的定制秒杀啊。就用定制这一块，大家都知道，作为咱自住房子装修标准的一个需求业主，是不是家里的定制储物空间收纳会要求的会多一些？100平的房子，有些业主可能达到25到30个平方的一些定制啊。但是正常其实20到25个平方是完全足够的。那你像作为定制的话，大家作为自住标准，又要求这种环保等级高的、有保障的、有品牌的，那你现在按照市场的统一价格，你按照品牌环保等级高一点的话，统一价就是1000到1300之间一平。

0: 条的统一价格，你按照品牌环保等级高一点的话，统一价就是1000到1300之间一瓶。被子升级成孕婴级别的 ENF 级的最高环保板材，本场直播被子升级成孕婴级别的 ENF 级的最高环保板材，本场直播放的价格都得这个价位。那你今天599的价格是拿到的一线大牌，而且环保等级是最高等级的 ENF 级的板材啊，限购30个平方，完全可以满足您的一个家里的储物空间定制的一些需求，而且能够确保您的装修预算不超支。所以归根结底，微一套系真的是性价比这次给大家拉得非常满。如果你装修这一套房子啊，不管说是期房，房子还没有过户，还是说现房想等明年装，你只要想装修这套房子想省钱，而且又想追求环保等级高，材料品质高的话，就先打电话报名锁定999每平的价格以及5大项的增配产品。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不限户型面积大小。
1: 是的，此时此刻开着车啊，你说你听全了，听细了，刚才万红讲的所有的优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把我们名额先抢占一下。这是倒计时几天？
0: 最后4天了，本周周日就正式结束。
1: 是要我作为主持人跟大家来拎一个概念，就是他不是说打了电话你就必须要签，就每天10个电话催着你。你只是来咨询和占位来用的，电话是400-809-1099。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如果这一次年终大促收官节正式结束之后呢，我感觉999每平的价格也不可能再会重现了啊。这个价格在什么时候有，甚至2年、3年，甚至以后都可能未必啊，这个无法跟大家保证。但我能确保的是，999每平的价格是当下叶之峰全被子升级成孕婴级别的 ENF 级的最高环保板材，本场直播放的价格都得这个价位。那你今天599的价格是拿到的一线大牌，而且环保等级是最高等级的 ENF 级的板材啊，限购30个平方，完全可以满足您的一个家里的储物空间定制的一些需求，而且能够确保您的装修预算不超支。所以归根结底，微一套系真的是性价比这次给大家拉得非常满。如果你装修这一套房子啊，不管说是期房，房子还没有过户，还是说现房想等明年装，你只要想装修这套房子想省钱，而且又想追求环保等级高，材料品质高的话，就先打电话报名锁定999每平的价格以及5大项的增配产品。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不限户型面积大小。
1: 是的，此时此刻开着车啊，你说你听全了，听细了，刚才万红讲的所有的优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把我们名额先抢占一下。这是倒计时几天？
0: 最后4天了，本周周日就正式结束。
1: 是要我作为主持人跟大家来拎一个概念，就是他不是说打了电话你就必须要签，就每天10个电话催着你。你只是来咨询和占位来用的，电话是400-809-1099。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如果这一次年终大促收官节正式结束之后呢，我感觉999每平的价格也不可能再会重现了啊。这个价格在什么时候有，甚至2年、3年，甚至以后都可能未必啊，这个无法跟大家保证。但我能确保的是，999每平的价格是当下叶之峰全渠道优惠折扣力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错过这个活动，那你可能会今年一整年都会后悔，因为大家装修房子都想去装有品质的房子，又花少的一个费用价格。因为大家都想去把这个价格少的情况下达到自己一个想要的落地效果啊，所以说咱就可以先去抢占本场的直播进线的一个热线电话的一个优惠锁定。而且我们所服务于范围是非常的广，包括在线收听的这种室内四区的业主啊，以及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的这些业主，您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915的这场节目的话，真的有装修计划，您也是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报名，去抢占我们直播时间的一个优惠折扣价格啊，400-809-1099。您可以合计合计，你这个小户型30-40平呢，你也是按照999一平的价格去合计，而且用的品牌这么好，而且包的项目也比较全。你像咱915的听众朋友，很多是买的170-180平往上走的大面积，甚至说200平的大平。

层啊，甚至300平的这种联排什么的。你像你这种房子户型装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微一套系啊。当然户型面积可能偏大的，它可能会面临这种土建搭建啊。土建搭建这些费用大家都知道，都是单独去做合计价。但正常你的室内装修，你这种大包硬装全包的这种装修模式，它这个价格可以给你去做的啊。如果说你想深入去做了解的话，您可以打电话报名去做咨询。我看后台有几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去解答一下。有的朋友会问，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拨打4008091099，是不是后期必须要在叶日凤定装修？那后续有没有一些骚扰电话及信息泄露？我给大家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咱这一通电话是作为咱媒体官方直播间开通的一个热线电话，这一通热线电话明确告诉大家是免费预约报名去做咨询了解及。

我们在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到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业主反馈，包括咱的听众反馈说有信息泄露骚扰电话，这个你们可以放心啊。第二个问题，有人朋友问，微套现每瓶低至99的价格落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满意度？其实我觉得微套现啊，它不固定装修风格，因为大家房的装修风格不是说都大家都想装简约风，也不是大家都想装这种复古中古风，其实这个微套现啊，它只是说把您这个户型装修房子当中该用的材料它包在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包在套餐当中。首先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不固定家里的装修风格。风格是由什么决定？是你用这款材料的一些选料的花色以及色调，装修的整体色调以及家具的款式去决定家里的风格。所以说你即使想追求简约风、意式极简风、轻奢风、奶油风、复古风，包括一些新中式风格，你报名选择微套系都适配啊，后续的一些色调搭配跟老师去做协商就可以。我们微套系给大家装修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每家每户都是独一无二，并不是说每个这个装修都是 copy 复制的啊，所以说一定是能够达到您的一个最终的满意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装修公司大大小小的这么多，为什么一定要打电话来业主方了解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节目期间一直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热线电话，我是真的非常之建议大家，你不管定不定业主方装修，你是一定要来业主方，需要在业主方后续去了解的话，那个电话直接给您取消掉就 OK 了。那包括你所担心的，哎，我需要在业主方后续去了解的话，那个电话直接给您取消掉就 OK 了。那包括你所担心的，哎，我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间，打了电话后续会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呀，或者说会不会贩卖我的信息啊，能够100%的确保就是您的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是加密处理，而且信息不会有任何的泄露。我们在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到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业主反馈，包括咱的听众反馈说有信息泄露骚扰电话，这个你们可以放心啊。第二个问题，有人朋友问，微套现每瓶低至99的价格落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满意度？其实我觉得微套现啊，它不固定装修风格，因为大家房的装修风格不是说都大家都想装简约风，也不是大家都想装这种复古中古风，其实这个微套现啊，它只是说把您这个户型装修房子当中该用的材料它包在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包在套餐当中。首先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不固定家里的装修风格。风格是由什么决定？是你用这款材料的一些选料的花色以及色调，装修的整体色调以及家具的款式去决定家里的风格。所以说你即使想追求简约风、意式极简风、轻奢风、奶油风、复古风，包括一些新中式风格，你报名选择微套系都适配啊，后续的一些色调搭配跟老师去做协商就可以。我们微套系给大家装修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每家每户都是独一无二，并不是说每个这个装修都是 copy 复制的啊，所以说一定是能够达到您的一个最终的满意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装修公司大大小小的这么多，为什么一定要打电话来业主方了解呢？我为什么一直在节目期间一直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热线电话，我是真的非常之建议大家，你不管定不定业主方装修，你是一定要来业主方转一转，了解了解。业主方是一家非常值得你去深入考察的一家装修公司。首先大家装修房子共同的方向都是想选这种品牌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业主方又是全国连锁的大品牌，在青岛又是直营分公司，在青岛当地都干了24年，总部在北京29年的时间线了，在青岛当地来说是咱青岛人民公认的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装修公司。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它有固定的施工团队，工人是统一持证上岗，统一培训，没有存在这种分包外包转包的现象，所以您这套房子施工装修的标准质量标准会更加高一些。其次，业主方是主打环保的装修，我们全屋用的一些环保材料，而且专门适配咱青岛家庭，有老人有小宝宝备孕啊，包括这种对要求环保系数比较高的这种家庭，完全是适配的。第三个点就是它属于一站式整家的装修服务，我们业主方门店20000多平的展厅，我经常在节目跟大家说，你去看装修公司不光说是看他门店大小，你重点还要去看他门店当中能够给你具体呈现什么，咱作为业主去装修公司门店，他能给到你什么，能让你了解到什么，这个是重点。我们20000多平展厅有专门的辅料隐蔽工程基础施工技术的展示厅，包括主材建材的展示厅，有上千款的一个款式，还有实景样板间展示，包括软装家具的展示，不用业主去东奔西跑建材市场，我们今天凭借一通免费的40080910999的进线，您是可以把家里的装修在业主方

0: 一站式考察到位，全部配齐。最后一个点，也就是最现实的一个点，为什么要来叶之峰了解？因为叶之峰的装修报价透明，他不搞低价切，他不给大家去各种的一些套路，报价清晰且透明，前期有完整的清单报价，包括从水电啊，水电都是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真正确保施工零增项，包括辅料啊，人工逐项的一些标注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提前列明所有的一些我们家里的施工项目，不玩低价引流，后期这种疯狂增项的套路啊。所以对于我们初次了解装修，或者说害怕被装修公司坑蒙拐骗的，我是建议您在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您先无需考虑要不要在叶之峰选定这个事儿啊。您要想了解，想从大公司不被骗先去做咨询的话，您可以先打400-809-1099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先来咨询叶之峰这种正规的装修流程的一些完整施工这个程序啊，避免少走弯路啊，少被这种装修公司坑啊。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我们节目时间段如果说您不打电话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优惠政策您是抢占不到了啊。我们总共截止到9:40，最后的3-4分钟时间，我稍微再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本场的一些优惠啊。没有打电话的切记一定要抓紧时间预约报名啊，我看后台已经有陆陆续续开始进线的朋友们了啊。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下是叶之峰年终大促收官之战最后倒计时4天的时间段，过了年终大促，我们直播时间段的优惠折扣价格全部就通通收回了。这次是联合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样板间，给大家做了3大项的薅羊毛福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无论是新房、旧房、精装、渠改、别墅、自建、回迁，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广播听众的专属的大奖的抽取过程当中，赠送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的单椅，免费抽免费赠送啊！凭借热线电话约报名参与。第二项就是，如果有想来门店考察的啊，可以打电话报名，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第三项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可以报名预约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规划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和报价的一个清单明细，给您去免费合计。那第二大项就是关于微套系的样板间超底价的限时回归，仅限在本场节目时间段拿到惊报价，每平低至999元，999一平的价格包得非常全面，溢价全含，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欧松板、玻璃管等等，还包全屋的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铝扣板、吊顶、开放面板、地漏等等，一价全含，且用的是一线大品牌，不限户型面积啊，999一平的价格不限户型面积，你30-40平也可以报名约抢占，你200-300平甚至300-400平的用户，你也可以去报名去做参与，新房旧房都可以去报名啊。然后这个价格在每平低至999一平的同时，还给大家赠送5大项的增配产品，20000块钱的券啊，家居跟定制的20000块钱券，我们还给大家赠送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是老板和方太，门窗地暖最高套餐价直降6000块钱，秒杀产品顾家大牌的家具，9.9元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床垫啊，999元秒杀顾家的床，以及顾家的餐桌，顾家一整套的四把餐椅，还有茶几等等，还有定制每平补贴低至到599一平的价格，选用的是 ENF 级的最高环保等级，限购30个平方。大家要明确知道一个点，微套系只仅限于在进线的朋友们拿到每平低至99的价格，所有散客来直接门店的，包括收听到节目没有打电话的，线下统一售卖价是1599的价啊，所以差距很大。至少今天直播时间段，一通电话可以比你在线下门店至少省6-8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先打电话报名，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了。再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啊，装修咨询的报名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1: 感谢万红的介绍，谢谢。

都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当午后没有咖啡，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不是每一种声音都要音乐，不是每一种音乐都适合你。 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
3: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信号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3: 心若有，沙滩音乐静。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装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3: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4: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FM 91.5 Diamond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个人的好天气来关注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每瓶1599元，限时直降600元，只要每瓶999元，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而且呢，再送20000元大礼包，分别是10000元家具券和10000元定制券。那再有老板或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家里更舒适，那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具的话，还有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每瓶599元，限购30瓶。那现在到线下店面，叶之峰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

0: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上午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不是每一种声音都像音乐，不是每一种音乐都适合你。 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
3: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安静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

合的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来关注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暑假行程。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那7月2号到6号还有港澳亲子游，7月3号到8号也是两个行程，一个呢是云南亲子六日游，走进大理和丽江古城等地。那另外呢还有贵州游。那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3: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来关注七月份的行程，七月四号到八号，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七月七号到九号，则为大家安排了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的暑期亲子三日游。七月十一号到十五号，则是桃绿酷暑拥抱清凉，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那三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志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心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为您定制的一些好的产品。那么第一款产品呢是蒙牛纯牛奶，原价每箱40元，秒杀价5箱109元。它是大品牌，值得信赖，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严格的把控质量，营养健康天天喝，品质奶源放心选，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从孩子到老人都是一家人的健康之选，常温保存，无需冷藏。那么主要是今天在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蒙牛纯牛奶5箱109元，平均每箱21.8元。第二款好物呢是薇诺娜清透防晒乳，每支50毫升，原价220元，秒杀价79.9元。它是一款集清透、防护、舒缓于一体的全能选手，而且轻薄水润的质地不会给皮肤增加负担，也不会堵塞毛孔，非常适合敏感肌和油皮的小伙伴。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薇诺娜清透防晒乳，秒杀价79.9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915暑期亲子3日游，3天2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7号到9号，915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每人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抢位。85702926，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北京时间的12:18，这里是915音乐漫游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WR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北京时间的12:50，我们还是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蒙牛纯牛奶，原价呢是每箱40元，秒杀价5箱109元。100%的生牛乳原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是最接近自然风。

味的原汁原味，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从孩子到老人是一家人的健康之选。200毫升便携小包装，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既方便携带又适合单次饮用，无论是通勤路上、办公室午休还是出游的途中都可以轻松享用，常温保存，无需冷藏。26年4月生产，保质期是到26年10月。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五箱109元。第二款好物是薇诺娜清透防晒乳，每支50毫升，原价220元，秒杀价79.9元，一款集清透防护舒缓于一体的全能选手。 SPF 30的防护指数能够有效的抵御紫外线，保护肌肤免受光老化伤害，尤其是这个季节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所以说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晒，不然你的这个斑点啊色素都会有沉着。而且它轻薄水润的质地，不会给皮肤增加负担，也不会堵塞毛孔，非常适合敏感肌和油皮的小伙伴。它不易粘衣物，不泛白，不搓泥，让每一次使用都更加的愉悦，无论是通勤逛街还是户外运动，都能稳稳守护你的肌肤。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薇诺娜清透防晒乳79.9元。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逃离酷暑，拥抱清凉，915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抓紧抢位了。7月11号到15号，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质局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加华美两大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一价全含零购物，儿童低至3880元，成人5980元。奖励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漫游。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

0: 钱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Voice Voice， 抱歉
5: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7: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

0: 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港澳亲子游抢位报名了，7月2号到6号，穿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漫步澳门大三巴，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加澳门科技馆，带孩子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交流学习心得，还能收获专属研学证书。原价6980元，915会员特价5980元，儿童仅4780元，纯玩零购物，报名即送1000元的出行礼包，包含流量卡、转换插头、会员专享往返接送机等。915暑期定制云南亲子6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了。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元，儿童低至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志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再来了解叶之峰，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

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天斋，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1: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2: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

0: 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34，我们的好音乐稍后继续，还是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蒙牛纯牛奶原价每箱40元，现在秒杀价5箱109元。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从孩子到老人是一家人的健康之选。200毫升便携小包装，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既方便携带又适合单次饮用。无论是通勤路上、办公室午休，还是在出游途中，都可以轻松享用。常温保存，无需冷藏，26年4月生产，保质期是到

2026年的十月。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蒙牛纯牛奶五箱109元。第二款好物是薇诺娜清透防晒乳，每支是50毫升，原价220元，现在秒杀价79.9元。它是 SPF30PA 加的防护指数，能够有效的抵御紫外线，保护肌肤免受光老化伤害。轻薄水润的质地，不会给皮肤增加负担，也不会堵塞毛孔，非常适合敏感肌和油皮的小伙伴。不易沾衣物，不泛白，不搓泥，让每一次使用都更加的愉悦。无论是通勤、逛街还是户外运动，都能稳稳守护你的肌肤。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薇诺娜清透防晒乳79.9元。如果大家有需要，不妨在我们15点之前来下单，享受优惠的价格。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是什么体验？叶之峰微一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你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方派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购家抢购顾家的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ngamo Radio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吃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3: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3: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吃在青岛的购物车的时间了啊！如果说您想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去看一看，那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说到我们今天的产品呢，也为您带来了一些限时的秒杀福利啊。那比如说今天呢，有一款香奈儿的双效特色唇釉，这一款的话也是包含着礼盒和礼袋啊，您可以自己来留用，也可以来送给亲朋好友做一个伴手礼，也非常不错。那今天呢，给到您的一个规格呢是 4.5 毫升再加一个 3.5 毫升装的，原价呢是420块钱的，今天限时秒杀价158，相当于两只到手158的一个价格。那当然呢，这两款也都是爆款的色号哑光以及晶亮双重的一个体验啊。一头呢是哑光持霜的一个唇釉，质地轻盈又顺滑，上嘴之后呢颜色饱满而且不容易掉色。另一头则是这个晶亮唇光，然后可以叠加来使用，让您的双唇更加的非常的水润，而且更加的立体啊。那这个六种色号您可以来选择，有40的、48、69等等啊，具体什么样的颜色要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限时秒杀价158。那到了夏天啊，这个防晒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款来自于这个薇诺娜的清透防晒乳。这款的话每支50毫升，原价呢是220块钱，限时的秒杀价只要79块9。这款的话也是一款集合了清透防护还有舒缓于一体的全能性的选手啊。当然它的 SPF 30然后 PA 两家的防晒指数也能够有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那当然也能保护我们肌肤免受光老化的伤害。那轻薄水润的一个质地呢，不会给我们的肌肤增加负担啊，不是那种黏黏腻腻的，也不会堵塞毛孔，非常的适合敏感肌和油皮的小伙伴。那如果说您想来购买这款产品的话，今天79块9就能到手薇诺娜的这款清透的防晒乳。除了这两款福利产品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购买到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啊，还有呢很多一些生鲜美食类的产品。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呢带给您的蒙牛的纯牛奶啊，这个牛奶呢当然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补充的一个营养的产品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您带来的是这个蒙牛的这款它呢总共5箱，到手的话5箱，每一箱呢是10盒，然后呢这个每一盒应该是200毫升的一个量啊。今天呢我们给到您原价的话是40块钱一箱，那现在呢5箱只要109块钱，没有听错，5箱的价格109块钱，平均一箱21.8块，来自于蒙牛的一款纯牛奶。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抓紧来下单。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窝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0: FM91.5 Radio 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取到最低的折扣价，到手每瓶只需999元，可以说是惊爆价格了，每瓶低至999的价格。其实作为咱915常年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了解装修的话，应该知道叶之峰能拿到999一瓶的价格至少2年半甚至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把价格打到这么低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能给大家把价格打到这么低，主要是联合媒体广电做媒体间的样板间，零利润为大家去做样板间的一个打造，所以说把价格是真正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当然这个价格我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你今天打电话报名参与到样板间的名额当中，你才能拿到每瓶低至999的一个价格。你但凡今天不打电话啊，或者说是您直接去门店，你所拿到的这个价格还是1599的价格，所以说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享受到啊。另外今天不光有惊爆价每瓶低至999的价格，而且还给您累计叠加赠送五大项的一个增配产品，可以一块叠加使用。其中第一项是赠送您20000块钱的券，这20000块钱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你的，你拿这20000块钱可以直接抵用费用，直接去做使用啊，买个家具也好，买定制也好，都可以直接去抵，这个是直接免费给到您的。然后还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有的朋友会问，你送的东西是不是品质质量一般呀？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叶之峰没有次的材料品牌，我们送也是送大品牌的，你像老板和方太这一系列的啊。然后第三项，我们是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价格。其实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是比较适合老房翻新的啊，因为老房翻新可能会考虑到门窗地暖的更换，那如果说你需要更换的话，你选择微一套系，你是可以直接最高直降6000块钱这个套餐。然后还有一块就是秒杀产品，我们把家具做了秒杀。我们为什么把家具做秒杀呢？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他是更想追求于灵活性的一种装修。因为有的业主他会想，我这套房的装修我想自己配软装家具，或者我想运用以前的一些家具继续使用。那少部分人可能会想，我不行在叶之峰直接配齐。那我今天直播时间段呢，我们是给大家把家具做了一个非常灵活性的选择，而且价格是作为秒杀价去做推出的。我们这次秒杀的产品是顾家新选的家具。其实做顾家的品牌，我有给大家合计过一笔账，就是如果说咱家100平的户型，如果你自己去配家具，你自己去市面上买家具的话，配齐啊，100平的房子配齐什么沙发呀、餐桌餐椅啊、床什么的，你基本上的价格得25000到30000之间，光家具的价格，所以支出费用不少。那今天直播时间段，如果说你想去参与家具的秒杀，你可以今天直播时间段打这个电话40080910099，我们有9.9块直接秒杀顾家的床垫。原价是3500多块钱一张床垫，1米5、1米8尺寸任选，本场直播进线9.9块直接限时秒杀。还有999元可以秒杀顾家的大牌床，顾家大牌的餐桌，一整套的4把餐椅还有茶几，都是限时999的价格直接去做秒杀。其实你如果说你这次参与秒杀活动当中，你需要配齐家具的话，因为它是可以累计叠加使用，按照这种秒杀价，你的家具配齐才5000-6000块钱，5000-6000块钱的价格，按照在市面上顾家单独零售门店的话，只够你买一个床，或者说买一个餐桌、买一个餐椅什么的。但今天直播时间段是让您能够配齐很多的家具，所以说性价比很高。当然我们这个款式样式花色有很多种，不是说只限于一种啊，你可以先去打电话去门店去了解了解，看这些秒杀的一些家具款式样式花色能不能跟你的风格协调起来，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参与这些秒杀，如果说你觉得搭配不起来的话，你可以自己买，反正这个灵活性很高啊，款式样式有很多，打40080910099参与秒杀，不打电话参与不了这种秒杀价。然后最后一块就是关于定制的秒杀，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业主他是需要做家里的储物空间的一些定制，而且又家里很多是属于这种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啊，或者说这种孕妇的啊，对于环保系数要求比较高，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把定制也是做了一个专属的补贴价，限时补贴只仅限于在5:30之前。进线40080910099，我们定制补贴价可以降到599一瓶的价格，每瓶低至599的价，采用的是最高的环保等级 ENF 级的运营级别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其实归根结底 V1 套系呢，这次做媒体京东样板间，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就是你今天打电话一定是不吃亏，你今天打这通电话40080910099，比你不打电话回头直接来门店至少省大几万的费用。
1: 对，
0: 而且您的选材用料品质跟线下门店没有任何的区别，反而参与到。

0: 一体电动样板间，你的施工标准技术会比市面比我们正常在门店装修的施工标准技术会更加从严把控。
1: 嗯，
0: 而且由媒体广电给你去做第三方的保价护航，所以说相对来说多一层的一个装修保障啊。当然这一通电话它不捆绑任何消费啊，你今天打电话只是说把优惠机制占下，攥到自己的手里。那如果说你后续打完这个电话，在叶日峰了解完，觉得叶日峰合适的话，你正常去做推进就可以。那如果说你今天打了4008091099的电话，但是推员部来讲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的话，也没关系，可以把电话的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以防万一嘛，万一说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就是适合于你的呢？毕竟叶日峰是在咱整个青岛装修行业当中是大众人群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品牌，回头客非常高的一个装修公司。很有可能是你想做的一家装修的这种工程质量的一个标准，环保系数又高，工程质量标准又很高，而且有售后的一些专属保障，最重要的是性价比这次很高啊，每平低至999的价格，优先拨打热线电话，不限户型大小啊，新房旧房都可以参与，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就像刚才万红所说的一样，咱们现在呢所剩名额不多，而且呢其实您先来锁定之后啊，大家一定是不亏的啊。这个先把优惠锁定了之后，您可以在两年之内啊都是可以来使用这个优惠。当然呢您还可以听到咱们之后有什么更合适的一些咱们的这个价格的话，还可以来替换，但是前提是您今天这个电话打完之后才能帮您来锁定4008091099。
0: 嗯，如果这次年终大促收官对后倒计时这几天的话，你都没有抢占到这些省钱的机制，那你想等后续，肯定没有这种年终大促优惠力度大。
1: 对，
0: 年终大促一定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让利给客户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你如果说错过，你真的是会后悔全年啊。
1: 嗯，
0: 999的价格，年终大促结束之后肯定不会有这个价了。所以说，你今天收听到节目啊，一定要打电话，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不管你是市内四区的这种客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的业主在收听节目，只要你是这些片区的房子有这个装修计划，两年之内都可以去预约报名。
1: 嗯，
0: 你今天打电话预约报名的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99，你所拿到的唯一套系999每平的价格是至少可以给你做到两年的保价有效时间啊。我看后台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
1: 对，
0: 如果说没有打电话要抓紧时间预约啊，如果处于占线的情况下要抓紧，要多打几遍。我回答一下后台有个客户的问题啊，就有一位业主问到，唯一套系999一平的价格落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呀，会不会有这种风格统一啊。我们这个唯一套系它不限定装修风格，就是你想装什么风格都可以，因为它也不限定户型面积大小。风格这一块是由什么决定，是由家里的装修的选材用料的花色，包括你的装修的整体色调以及软装家具的款式去做决定。我们唯一套系给大家包的这么多，是把你装修该用到的一些材料工程包在套餐价格当中，每平999。那后续你想装修什么风格，看您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可能三四十平的房子拿到999一平的价格，他可能会考虑做简约暖色系。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按照简约暖色系的风格去做搭配。那户型面积再偏大一点的100平往上走的话，他可能会追求意式的极简风、轻奢风、奶油风、复古中古风、新中式风格等等。你在选定唯一套系这个999每平的价格是都可以适配所有的风格，主要是根据您的需求去做搭配的啊。所以唯一套系装修完它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家每户的装修都是有所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真正想深入去做了解，想去看它的一些选材用料的一些品牌，包括它的花色啊，或者你想装修的一些风格方向，您就打电话做咨询就可以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不到4分钟了，我们30分正式结束。
1: 嗯，
0: 节目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所有的优惠折扣价格就统一收回了，也没有999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所以说咱抓紧时间啊！我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给大家再简单复盘一下，我们年终大促最后倒计时4天的优惠折扣力度。我们现在是联合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在年终大促收官最后倒计时4天时间段，给大家推出了重磅的优惠福利。首先有三部分的薅羊毛福利，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在本场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房子处于新房装修啊、期房现房、旧房翻新全改局部装修、精装房，想做软装定制啊。

0: 包括大宅别墅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公寓自建回迁，只要您这套房子两年之内有装修意向想法，
1: 嗯，
0: 你哪怕房子可能今年不装啊，但是你想有一个这个心里有个底，想寻个价格，你也可以拨通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99，凡是拨通热线电话都可以给大家去免费规划家里的设计方案，还有免费核算您的装修报价清单。你有可能说你房子没交房想寻个价格，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啊，包括也可以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第二项是参与到本周周末的终极大奖，赠送3590元的顾家功能单椅，凭热线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免费抽免费赠送。第三项就是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大家去赠送。
1: 嗯，
0: 重磅福利就是微产品在本场直播时间段能拿到惊爆价格，每平低至999元，线下门店统一是1599的价格。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您所能拿到超底价999的限时回归。999一平的价格真正实现大包一价全含，且品牌是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都可以参与。
1: 嗯，
0: 999每平的价格包前期的
2: 是白山机场直接回来。
1: 嗯，
2: 时刻也非常的好，没有夜航，上午的9:20是去程，
3: 嗯，
2: 回程是中午的12点。你看都是白班。
3: 对，
2: 其实对亲子家庭带小朋友带老人的家庭是非常友好的，
3: 没错，嗯，
2: 对，而且我们这个航班的服务啊质量啊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1: 嗯，
2: 这是咱们每年能够快速的非常轻松的抵达长白山的一个非常大的要点。
3: 没错，
2: 就是吉祥航空的直飞。
3: 是的，嗯，
2: 那第二个我们在航班的行程上也做了一些优化跟升级，比如说咱们去年延续了长白山的 VIP 通道。
3: 嗯，
2: 这个我觉得一涵姐你应该深有体会。
3: 是
2: 一到夏天，长白山它是一个避暑圣地嘛，
1: 对，人就很多。
2: 南方的天气特别热的这些城市，包括青岛，我们这个北方城市夏天也很热，30几度的高温。
1: 嗯，
2: 那到了长白山呢，整个夏天恒温22度，非常舒服，而且它的森林的覆盖率大，负氧离子含量高，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度假的地方。
3: 嗯，
2: 所以长白山的人很多，那长白山景区人更多。但是我们的行程呢是住在这个蓝景温泉酒店。
3: 嗯，
2: 我们拥有一个 VIP 的上山通道。
3: 对，
2: 就是说咱们免了从中转站，从那个接驳车和中转站中间的这个排队，
3: 嗯，
2: 入口的排队，
3: 是
2: 我们是可以直接到达换乘站的。
3: 嗯，
2: 这是一个第一非常节省时间，第二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
1: 它这个就是从酒店，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基本上就接上大家，然后就能一路上山了啊。
2: 对，咱们的 VIP 通道吧，这个不是说每个游客都有的。
3: 嗯，
2: 我们是直接住在了山脚下的酒店里。
3: 嗯，
2: 是一个5钻的蓝景温泉酒店。
1: 嗯，
2: 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维持的一个亮点。
3: 对，这是去年就这样。
1: 对，
3: 去年因为这个 VIP 通道真的是让我们，因为到了这个暑期，很多都是老人带孩子出去，因为家长有的时候确实请不下假来。
1: 嗯，
3: 老人带孩子出去，你想想起早贪黑的，对他们来说很辛苦。
2: 对，
3: 所以说又要排那么长时间的队怎么办？哎，我们的这个线路真的就是省掉了这些老人和孩子这么担心这么费时，我们全给大家想到了 VIP。
1: 嗯，
3: 哎，直接就给你拉到山顶，
1: 直接上山，
2: 可以节省1到2个小时的排队时间。
3: 没错，没错。
1: 嗯，
2: 不是拉到山顶。
3: 嗯，对，
2: 是拉到那个换乘站。
3: 换乘站，
2: 换乘站正常你去坐车。
1: 嗯，
3: 然后小车拉到山顶。
2: 对，
3: 嗯，
2: 门口到换乘站的这个过程也要排1到2个小时。
3: 没错。
1: 嗯，
2: 那么北坡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景区，它不需要爬太多的山路。
3: 嗯，
2: 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它可以到达半山腰的地方坐导站车上天池。
3: 嗯，
2: 啊，最后上到天池以后走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天池主峰的观景台。
3: 嗯，
2: 可以俯瞰天池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3: 对，
2: 另外今年我们升级的一个地方是这个火山上面的，也就是长白山山顶的一个服务。
3: 嗯，
2: 啊，叫这个火山地震局。
1: 嗯，
2: 啊，火山地震局是在二道白河镇的，这个是今年新增的。
3: 嗯，
2: 新增的一个景点。那么另外呢，咱们今年的酒店安排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嗯，
2: 一晚蓝景温泉，然后一晚这个延吉的特色风情酒店。
3: 嗯，
2: 就它有点朝鲜族风格的这种，因为延吉这个地方呢它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
1: 对，
2: 它的酒店都没有特别新的。
1: 嗯，
2: 都是说时间比较久远的一些。
3: 是我去年住的那个酒店吗？我去年住的那个酒店就很新。
1: 啊，应该还是那个酒店。
3: 那个真的很不错。
1: 嗯，
3: 而且距离一些这个景点啊，就是应该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民族园还是什么，也比较近。
2: 对，就是距离民族园非常近。
3: 哦，那就是那个，
2: 啊，
3: 真的很。

0: 我们选的这个就是有这种以朝鲜族特色的。
1: 是的是的，很好这个酒店。
0: 那万达度假区也是我们保留的一个住宿的地方。
2: 对，
0: 那么住的是度假区内的四钻酒店。当然它也包含了很多的水乐园呀、温泉，还有湖上项目，以及征西牧场，这些
1: 玩的真的很嗨。
0: 便宜。
2: 对
1: 孩子们去了以后根本都不想走。
0: 对，度假要有个度假的样子嘛，
1: 是
0: 不要走马观花。我设计这个路线的心得和体验呢，就是说让大家有一个真正的度假感受。不要说是一站一站的赶时间，
2: 对，
0: 起早贪黑。
2: 而且在其实在这个度假村里头，因为之前我也带队去过这个万达度假村，其实大家就时间会比较自由一些，你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先去玩哪个再去玩哪个啊。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万达这个度假村的一个原因，让大家整个就是非常的休闲啊。
0: 另外我们还有一天华美圣地度假酒店，这个今年改名了，原来是鲁能圣地。
2: 是，也是我们去年住的那个。
0: 对，但是我们今年的房间有所升级和变化。我们今年住的这个是它里边的一个客房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正常的大床房和标间，额外还有一张上下铺。也就是说，如果你带小朋友的话，这一天在这个酒店里面是不需要补房差的。不管带一个两个的话，它不占用大人的床。
1: 无形当中又给大家省钱了。
2: 省钱。
0: 是的，房间面积非常大。
2: 对对。
0: 而且在华美圣地的话，我们也包含了十几项它度假区里面的一些权益。所以这个大家到时候看我们具体行程就可以了，就不做过多的剧透。
2: 对。
0: 它是另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瑞士风格的度假区。这是咱们关于住宿的几个安排。那么行程上面呢，咱们还是经典的长白山加延吉的一个走法。那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往后捋一捋啊，给大家。早上呢其实不用早起，咱们这个早班机到达机场落地白山以后，咱们直接去到万达度假区。就第一天没有赶路，机场到度假区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非常快。那万达度假区呢，咱们就是慢悠悠的玩度假区里的权益了。你入住以后，我个人特别喜欢度假区的夏天。因为它就建在原始森林的边上，它是一个山地度假综合体。它不是一个酒店群。
2: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吃住玩一体的一个森林度假胜地。然后第二天呢，咱们要去到这个二道白河镇。第二天主要是在外面玩我们非常规的一些景点。这个我们不是说去人很多的地方跟大家挤呀、人挤人呀、排队呀，我们去到长白山山野间营地。这是咱们独家的一个安排。在营地里干什么呢？可以参与原始森林的采挖人参。
1: 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2: 对，这个去年我们还这个拍了视频啊，发现这个非常有意思。当地的这个当地向导，人家会教你怎么去挖这个野山参、
1: 对，然后挖到了以后要系上一根这个红绳啊，真的很好玩。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0: 就是城里的孩子离山林太远了，他们对这种故事呀，对这种事情可能仅限于动画片里或者是大人的故事里。当他真正置身在这个森林里面，跟着把头跟着老农上山，踩到一颗人参，他知道哦，人参的叶子是这样的。然后挖人参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是，
0: 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记忆会延续很久很久。
1: 对，当时
0: 回来写作文都有素材。
1: 可不是怎么的，当时就有小朋友一边走还一边说哇，我们要去探险了，我们要去丛林探险了。他应该还有一段山路的，对吧？
0: 对，
1: 还会要走一段原始森林的。
0: 是的，不光是森林，我们还有一个矿泉水溯溪的过程。他会发放一些这个水衣水鞋。穿好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溪水边上抓小鱼呀、玩一玩水呀。就是真的是原生态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然后我记得当时有那个溪瓜就在这个水里面
0: 冰一冰
1: 啊，对，然后小朋友就过去摸一摸，然后说可不可以吃这个西瓜。
0: 然后我们说了出去露营和什么是必不可分的。
1: 烧烤啊。
0: 对，这一天中午我们会赠送一餐，这个餐标也是非常高的啊，98人每人的一个林间自助烤肉。
1: 这个林间自助烤肉也是在上一次我带队的行程当中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一顿饭。因为在森林当中，它真的会给你拉那种天幕，然后你就在下面，然后支起炉子，真的让你自己烤，而且是自助，不限量自助啊，那个肉管够，然后还有各种的什么菌菇呀、蔬菜呀什么的。关键小朋友们吃一会儿就可以到林间去戏水，然后可以喝里面冰镇的饮料，抓里面这些小鱼，然后吃里面冰镇的西瓜，那种感觉特别好。而那天我们还下雨了，你知道吗？
0: 没有车。
1: 对，完全就是属于我们自己。

0: 完全不用操心这个孩子的安全啊，
1: 嗯、
0: 就是你完全躺平放松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
1: 那天正好还下了一些雨，小朋友玩就更开心了。就很多人会觉得吧，哎呀，我跟着旅行社出去的时候，他们所谓的 BBQ 也好，或者像我们这种林间自助也好，他认为只是在做做秀，
2: 对，
1: 可能只是给你摆上两份肉，或者是摆上两样东西，这拍拍照也就行了，体验一下。
2: 嗯、
1: 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吃饱，
2: 对，
1: 吃好，
0: 吃好
1: 啊、
0: 嗯。
1: 这个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这是第二天的、
2: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行程的一个独家安排，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团队都有这个项目的，
1: 一点没错，因为它很小的、
0: 嗯、
1: 那个，它没有几个棚子的、
0: 嗯，等于说我们独家接待了我们的电台的客人，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下午就是乘车去到我们刚才说的长白山火山地震局，
1: 嗯，
0: 因为夏天有亲子的一个元素在里边，孩子们到了当地，他势必要了解一些。景区当中的一些这个知识，文化知识啊，
1: 嗯、
0: 你像长白山，
1: 娱乐哈，
0: 长白山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座休眠火山，
2: 嗯、
0: 对吧？那它的这个怎么观测地震呀？怎么观测它的喷发情况？了解一下它以前的喷发历史。
1: 嗯，
0: 就这个地震局会给大家呢做一些非常详细的介绍。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很多成年人可能都没有接触到过啊。
1: 是的，嗯。
0: 包括我们说长白山出现的水怪是怎么形成的、
1: 嗯、
0: 近几年出现的水怪是什么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安排。那另外呢还会安排大家前往稻米驿站和云顶集市，
1: 嗯，
0: 这两个地方去年人非常的多，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盗墓笔记有一个20年之约，
2: 嗯，
0: 去年所以有很多的稻米啊
2: 都去的
0: 粉丝呀、啊、都去了、
1: 嗯、
0: 所以在稻米驿站和云顶集市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打扮像古代人一样的这个、
2: 嗯、
0: 这个这种客人，
2: 是
0: 今年可能会相对少一点，人没有那么多、
2: 嗯、
0: 但是它的云顶集市和稻米驿站是延续下去的、
2: 嗯、
0: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2: 是就和盗墓笔记这本书和剧是形成联动了啊、
0: 哎、对，就等于说我们跟着书本去旅游吧，
2: 嗯
0: 第三天呢咱们就要去到这个长白山景区了、
1: 哎、这天晚上应该会有铁锅炖，
0: 对，这天晚上
1: 不要忘记说，因为我们还有二人转的演出、嗯、
2: 对，是边吃边看、啊、
1: 对，
0: 这个特色餐呢咱们全程是安排了三个，刚才的这个烤肉呢是一个，
1: 嗯，
0: 然后东北的铁锅炖，
1: 铁锅炖、嗯、
0: 带着二人转表演的铁锅炖，
1: 是
0: 是
1: 是、
0: 这个、是、
1: 嗯、
0: 咱们到了东北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啊、
2: 嗯、
1: 我们去的都是社会餐厅哈、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85702926，7月11号到15号，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去长白山延吉、
2: 嗯、
1: 亲子梦幻之旅。那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拨打电话85702926，低至3880元，记好电话85702926。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天，嗯
0: 嗯，刚才再说一句铁锅炖吧，
1: 嗯，
0: 你看我们青岛虽然有很多铁锅炖、
1: 嗯、
0: 但是它跟东北当地的铁锅炖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说你去到东北一定要吃不少于两次铁锅炖，
2: 嗯，
0: 因为我们的行程安排一顿、
1: 嗯、
0: 你还可以在不含餐的时候自己体验一顿，
1: 嗯，
0: 因为它可以炖的东西太多了，
2: 嗯，
0: 炖鱼炖鸡炖大鹅，
2: 对，
0: 炖林蛙各种的，
1: 万物皆可炖，
0: 对，所以东北的铁锅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吃，它的食材也是好吃的，就比我们在青岛吃的要很好吃的多。嗯，第三天我们要去长白山北景区，北景区呢咱们几乎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上了，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景交车还有我们的上天池的导站车、
2: 嗯、
0: 这些小的景交车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
2: 对，
0: 没有任何需要再花钱的地方，
1: 嗯，
0: 也有一个我建议大家花10块钱买它一个那个温泉煮蛋吃，
2: 煮的鸡蛋，
1: 对对 对, 对，都会去买它、
0: 这个、温泉煮蛋很神奇啊、
1: 嗯、
0: 它是从里边先熟，
2: 嗯
0: 啊、这个鸡蛋就是很糖，其实很好吃的那种啊、
1: 嗯、
0: 里边的景点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1: 嗯、
0: 大家到时候自己体验就可以了、嗯、那这一天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开2个小时的车到达延吉，
1: 嗯
2: 嗯，
0: 其实延吉这个地方我们不含餐，
1: 嗯，
0: 延吉它是一座美食城，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各式各样的、
1: 那个、网红的打卡地嘛，延吉夜市这边，
0: 嗯，夜市是吃小吃的，
1: 嗯，
0: 延吉的馆子其实马路上随处可见，
1: 嗯、
0: 你随便一家不踩坑不踩雷的、
1: 嗯，
0: 各种好吃的，朝鲜族的小吃或者是东北的小吃都有。那我们在延吉呢，晚上就入住酒店了，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走一走、逛一逛 ，city walk 啊。第四天。我们在这个延吉要返回到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就是我刚才说的去年的鲁能，
1: 嗯，
0: 这个华美胜地度假区呢它从规划上来说它的面积要比长白山万达度假区要大一些，它的项目呢随着逐年的这个改善呢也丰富的多了啊，那酒店的住宿条件呢可能也要比万达度假区的那

0: 比晚要稍微好一点点，
1: 嗯，
0: 所以这一天咱们也是一个度假休闲的一个安排，啊，几乎不会有太多劳累的过程。
2: 嗯，
0: 入住酒店以后，拿到房卡，行李放下，轻装上阵，对，就带着孩子们去玩了。
1: 嗯，
0: 啊，最后一天咱们是送机，睡到自然醒，起来吃个早饭，
1: 嗯，
0: 森林里面溜达溜达啊，这个散散步，放松一下，然后中午的飞机，
1: 真好，
2: 嗯，
1: 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你说你们干嘛设计两个度假区啊？
2: 嗯，
1: 其实这两个度假区玩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啊，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电话85702926，我们会详细的给您来做一个介绍，嗯，啊，85702926。
2: 嗯，是的啊，那当然您还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来获得我们的线路详情介绍啊，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当然这条线路我觉得真的是集合了这个吃喝玩乐的各种元素，而且呢这个也是能让孩子们在暑期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也能够有所这个增长见识啊，也能够增长自己的见识，增长很多的知识。那如果说家长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一期的长白山加延吉的旅行感兴趣，那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好，也感谢徐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嗯，拜拜。
3: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4: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有诗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乌兰布统、锡林郭勒还是赤峰，其实就是内蒙。
1: 嗯，
0: 这么说就知道了啊。那玩的东西大差不差，但是有一点，包括今天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一涵我要自驾，我自驾去这个草原行不行？
1: 嗯，
0: 你说行不行呢？那没有什么不行，但是你觉得能不能玩得好呢？
1: 嗯，
0: 我觉得玩不好。为什么哈？因为草原腹地它不是你自驾的车能进得去的，
1: 对，
0: 它是有专门的牧民开着车带你进去的。没法导，你导锡林郭勒草原吗？
1: 你要说你跟团自驾吧，这有团队带着，但是你要是自行去，
0: 没法导，你导锡林郭勒草原吗？
1: 你要说你跟团自驾吧，这有团队带着，但是你要是自行去自驾，你想要得到这种草原深度的游玩，那可能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
0: 没错，而且你像我们的锡林郭勒草原，你别看它便宜，但我们玩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对，关键是它不是说在这个只是给你堆砌这个玩的项目的数量，关键是大家这个切切实实体验到它的体验这种品质。
0: 没错，你像居庸关长城咱们得去，对吧？草原天路咱们得去，原上都遗址咱们得去。
1: 对，说这个草原天路，其实要说一句，咱们这个线路的话，它不只是咱们到了从青岛坐车动车到北京之后，一路就是全是大车，我们中间是要换乘小车的，
0: 必须的。
1: 走这个草原天路这一段，我们就是这个换乘小车，比如说这个五六个人一个小车，然后呢这样一组一组的，方便我们在这个草原天路上一路欣赏风景，然后到了一些观景台，我们还可以停车去拍照。

0: 错没错，草原天路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一次去的话，就是应该是五个人一辆小车、啊，然后带上司机六个人啊，然后呢就是沿着这个草原天路一路的开，然后到了一个哎这个风景特别美的地方或者是有故事的地方，我们就会停下来啊。
1: 嗯，
0: 很不错，草原天路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越野车穿越草原呐、啊，皇家大牧场啊，骑马射箭滑草啊，还有这个漂流、
1: 嗯、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玩的东西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它不是只让你看看草。当然今天也有听众说到了，说一涵我这个哎呀我老人带着孩子去这骑马不行。
1: 嗯，
0: 是这样哈、啊、我们没有那种刺激的，你不要去想还珠格格里面策马奔腾，不会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骑马就是有人专门牵着你的。
1: 嗯
0: 啊，没法导你导锡林郭勒草原吗？
1: 你要说你跟团自驾吧，这有团队带着、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自行去，
0: 没法导你导锡林郭勒草原吗？
1: 你要说你跟团自驾吧，这有团队带着、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自行去自驾，你想要得到这种草原深度的游玩，那可能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
0: 没错，而且你像我们的锡林郭勒草原、嗯、你别看它便宜，但我们玩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对，关键是它不是说在这个只是给你堆砌这个玩的项目的数量、
0: 嗯、
1: 关键是大家这个切切实实体验到它的体验这种品质。
0: 没错、
1: 啊、
0: 嗯，你像居庸关长城咱们得去、嗯、
1: 对
0: 对吧，草原天路咱们得去，
1: 嗯，
0: 原上都遗址咱们得去、
1: 哎、对，说这个草原天路其实要说一句，咱们这个线路的话，它不只是咱们到了从青岛坐车动车到北京之后一路就是全是大车，我们中间是要换乘小车的，
0: 必须的。
1: 走这个草原天路这一段我们就是这个换乘小车，比如说这个五六个人一个小车、
0: 嗯、
1: 然后呢这样一组一组的，方便我们在这个草原天路上一路欣赏风景，然后到了一些观景台我们还可以停车去拍照。
0: 没错没错，草原天路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一次去的话，就是应该是五个人一辆小车、
1: 嗯、
0: 啊，然后带上司机六个人啊，然后呢就是沿着这个草原天路一路的开，然后到了一个哎这个风景特别美的地方或者是有故事的地方，我们就会停下来啊。
1: 嗯，
0: 很不错，草原天路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越野车穿越草原呐、啊，皇家大牧场啊，骑马射箭滑草啊，还有这个漂流、
1: 嗯、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玩的东西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它不是只让你看看草。当然今天也有听众说到了，说一涵我这个哎呀我老人带着孩子去这骑马不行。
1: 嗯，
0: 是这样哈、啊，我们没有那种刺激的，你不要去想还珠格格里面策马奔腾，不会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骑马就是有人专门牵着你的、
1: 嗯、
0: 啊，保护您的安全的。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体验，让您呢这个毕竟到草原了嘛，我们好歹在马上拍个照，然后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
0: 嗯、对对，
1: 当然这些都是有安全保障的，所以放心、
0: 嗯、
1: 不管是骑马骑骆驼、
0: 嗯、
1: 啊，什么漂流啊滑沙呀等等、啊、
0: 都不刺激，
1: 这些
0: 不刺激，
1: 对，都是有这个安全措施保障的。
0: 嗯，
1: 老人可以玩，孩子可以玩，成年人都可以玩啊。
0: 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虽然我们低至了1680，但是我们住的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可以说呢，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要论住，那咱们7月4号到8号这一团绝对是顶级的啊，因为在草原，你不要去想象，哎呀，草原就是多么豪华，那这个不可能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标准当中是最高的了。你看，我们有一碗阿尔卡迪亚的五钻。然后豪华的蒙古包啊，都带着卫生间的独卫的蒙古包啊，所以说住您不用担心，吃那就更不用说了啊，什么烤全羊啊什么的特色的这些都给您安排上了，所以说打电话吧，8570-2926、
1: 嗯、是的，
0: 8570-2926。
2: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蜜汁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星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九州。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暴晒后起火要赶快自查。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当中，清洁剂的应用是极为广泛的，但是这类看似极为普通的清洁用品实则暗藏安全隐患。3月2号，在浙江宁波一个办公场所就突然起火，办公室顶部的喷淋系统自动开启，精准压制火势，有效遏制了火灾的蔓延。好好的办公室怎么会突然起火呢？最近我们看到这起火情的调查结果，小小清洁剂烧了整个办公室。事发时除锈清洁剂被放在了窗边，没有任何的遮阳措施，在强光的暴晒之下，清洁剂瓶身温度不断升高，导致内部压力也逐渐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持续上升，清洁剂发生爆炸，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导致火灾发生。清洁剂是清洁小能手，但是也是一个隐藏的危险炸弹。以下清洁剂实验通过真实场景模拟直观呈现了清洁剂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之下，如何从普通的清洁用品瞬间变成危险火源。常见的清洁剂，消防员将市面上常见的水基型清洁剂和泡沫型清洁剂分别撒在了灶台上。待清洁剂挥发10秒之后，用可燃气体探测器进行检测，并

0: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傍晚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前要戴上专用手套，避免双手直接接触到清洁剂。戴上口罩可以避免清洁剂刺激呼吸道。戴上护目镜，防止清洁剂进入眼睛，造成眼部的损伤。最后呢，要向您做特别提醒，家居空气呢是无需消毒的，加强通风换气就可以了。不要向室内空气中以及物体表面大面积的来喷洒酒精，也不要网购所谓的喷雾消毒剂用于空气消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安全性更安全性更够马上发生燃烧。建议大家在购买清洁剂的时候要看清成分，在使用时要注意通风，远离明火，不要刚使用完灶台就立即喷洒清洁剂。此外，在日常的储存当中，不要将清洁剂放到阳光下直晒，或者放到灶台边、电暖器以及有可燃物的旁边。而工业清洁剂呢，只能在模拟仓库场景的房间内进行使用。在这里，最后还要向您做相关的安全提示，在日常居家生活中使用清洁剂，务必做到规范操作，注意安全。不少清洁剂有腐蚀性和易燃性，在清扫工作之前要戴上专用手套，避免双手直接接触到清洁剂。戴上口罩可以避免清洁剂刺激呼吸道。戴上护目镜，防止清洁剂进入眼睛，造成眼部的损伤。最后呢，要向您做特别提醒，家居空气呢是无需消毒的，加强通风换气就可以了。不要向室内空气中以及物体表面大面积的来喷洒酒精，也不要网购所谓的喷雾消毒剂用于空气消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晚上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树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影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2: 星光。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

0: 以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千万不要把多种清洁产品混在一起洗衣服了，严重时会导致严重的中毒。长期将多种清洁产品混用会引起化学中毒。张女士与丈夫外出旅游时啊，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返回北京之后呢，立即做了相关检查，肺功能检测显示处于上呼吸道的高敏感状态。经过详细的发现，她因为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而且是多种产品的混合使用，产生化学反应的连锁，引发中毒，进而灼伤气道，导致了上呼吸道的高敏状态。根据张女士的回忆，从半年前开始，那么她在洗衣服的时候就养成了混合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和爆炸盐的习惯，而且呢用量是偏大的，有时候还会再加入爆香珠。那她丈夫呢也是因为长期接触到了此类清洁产品，最近这两个月出现了喉咙不适的情况。目前张女士已经遵医嘱停用了所有混合清洁产品，规范用药之后，她的不适症状已经明显的缓解了。来自华中农业大学化学学院的向勇教授分析说，消毒液与洗衣液、爆炸盐混合使用时，会加速挥发性成分的释放，长期吸入或接触呢，容易引发呼吸道的敏感、气道损伤，那敏感人群呢，还可能会出现高敏反应，加重不适。不少人会认为每种清洁剂的功效是不同的，那么混用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其实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误读和误解。清洁剂混用呢，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有毒气体，比如说像洁厕灵加84消毒液，那就是氯气的中毒，还有84消毒液加洗衣液会产生有毒物质，以及洁厕灵加洗洁精会出现的是清洁效果的减弱。那么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清洁产品呢？首先是要分开存放，不同类型的清洁剂应该分类存放，防止意外渗漏之后发生相关的化学连锁反应。此外，规范使用，任何清洁剂都要按照其说明书使用，不要随便的混合，尤其是含氯的产品，这里包括了漂白水、84消毒液，绝对不能与酸性或含胺类的产品混用。那么如果同时需要去污、消毒、增白，请大家选择正规厂家安全复配的多合一的洗衣凝珠，不要自己随意的组合使用。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通风，任何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请您一定要开窗通风以及开启排气扇，那么紧闭门窗呢，会使毒气浓度成倍的升高。还有呢，就是物理防护了，在您使用爆炸盐、84消毒液的时候呢，这样一些强刺激产品时，建议大家戴口罩和橡胶手套。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应急处置呢？首先是消化道的摄入，切记不要催吐，要尽快就医，同时呢要携带清洁剂的包装或说明书，以便医生快速判断其成分，并且制定最近的救治方案。再就是呼吸道吸入，将患者呢转移到通风良好的区域，解开衣领，保持他的呼吸畅通。如果出现了剧烈咳嗽、气促或者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呢，要马上送医。皮肤灼伤，这个时候要大量的清水来冲洗接触部位，至少15到20分钟，彻底清。

0: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

0: 体残留的清洁剂，同时呢要注意避免清洁剂还有这个冲洗液溅到眼睛或者是其他的完好的皮肤。那么如果冲洗之后还是出现了像红肿灼痛水泡，要及时送医。眼睛接触用大量的清水或生理盐水至少冲洗眼睛有15分钟以上。那么冲洗时呢需要撑开眼睑，确保水流能够充分接触到眼球以及眼睑的内侧，但是切记不要搓揉眼睛。冲洗之后还是要到眼科来接受专业治疗。新老师应急广播提醒大家，清洁产品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化学中毒，日常应该避开使用误区，做好防护，让清洁产品成为大家的家务帮手，而不是意外伤害的导火索。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3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早上7:09，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又早安节奏。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陛下。

0: 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木绿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 85702966咨询预约。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2: ，Simo 气象站。
3: 咱们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阴转晴的天气，温度是在21度到29度之间，南风3到5级，此刻多云，温度22度，体感温度21度，东南风达到3级，相对湿。

度是85%，今天日出时间是4:43，日落时间是9:19，空气质量指数33，又祝各位出行顺利。装修的朋友呢，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呢，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 ，EF 环保餐板材定制，只需要一平米599元，限购30平，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给大。音乐当中你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是不是只要有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一早安节奏，节奏随心自在随身。

0: 用手接着来自金海星，在7:51和你分享，想要装修的朋友呢，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那现在呢，我们直接送给大家20000元的大礼包，而且呢，有这个10000元的家居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 NG 灶具加水槽直接送到你们的厨房里。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1: 是的，赶紧拨打起来，而且在这个周末，然后或者是这个暑假，我们家里面如果想动一下的话，可以开始来考察市场了，对吧？
0: 你的意思是暑假就是让孩子们盯着装修就可以了，是吧？
1: 哎，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啊，但是我当时当年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去上大学了。哎，我们家我爸妈马不停蹄的把房间改造了，因为我回来住的少了，你知道。
0: OK， 就是把你那个房间给改造了，
1: 把我的卧室，
0: 你没有了自己的房间，
1: 把我的卧室变成了麻将房
0: 啊，
1: 然后把我就回来的话，我就睡客房。
0: 睡客房，
1: 客房是跟书房就是连接的一个房间。
0: OK，
1: 好吧。
0: 怎么说呢？
1: 我的那个
0: 有一点心酸，
1: 私密小空间一下就没有了。虽然那个书房
0: 最重要是成长的回忆没了。
1: 哎，是的，
0: 也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反正后面真是回去的住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0: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广播音选生成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们的秒杀好物啊，一个是。

0: 牙膏啊，来自于德国这个牙膏啊，大家来可以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维生素，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对于这种，这叫营养品吧。
1: 对，
0: 营养保健品
1: 是的
0: 啊，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尤其是青壮年。
1: 嗯，因为你想，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就年轻牛马是吧？你经常吃外卖或者干嘛，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不均衡的，就身体一不是缺这就是缺那。
0: 明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0: 要不要这么夸张
1: 啊？
0: 对吧？
1: 而且
0: 你可以卷，但是你明显跟年龄不符的，你这要不要这么夸张
1: 啊？
0: 对吧？
1: 而且
0: 你可以卷，但是你明显跟年龄不符的，你在卷什么？
1: 哦，他已经给你推是吧？你知道我这样刷的是什么吗？啊、
0: 就二十几岁来喝六味地黄丸的液体，我就很难理解。
1: 反正因为可能他是不是有一些性别的甄别，就大数据锁定我的是
0: 啊，
1: 就是护肤和皮肤的衰老是一方面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排湿啊、减重啊，就是这些全推给我了。对，然后就一会儿让你就吃这个，就怎么身体的这代谢会好啊？
0: 明白，懂懂懂懂懂。
1: 哎，我当时觉得真的制造焦虑，我就是通过正常的饮食和运动，我也可以达到的事情。
0: 懂。
1: 我为什么非要吃这么多东西进去啊？然后其实有时候我因为这种东西太多，然后有一些新的产品，你其实我是觉得我对它缺乏认知和了解，那不能因为主播说的天花乱坠，我们
0: 就
1: 要去消费。
0: 你缺乏这种了解，然后
1: 趁你还不了解的时候，
0: 趁你还不了解，
1: 哎，动作要快一点。对，那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为大家推荐的，其实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老牌，所以就是很多人是经常会吃它的，有的朋友可能进来都觉得眼熟，这不是我经常吃的嘛，对吧
0: ？OK，
1: 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复合维生素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购买，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优秀，一瓶300粒只要99块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你选的多，就三瓶的话是259块钱，如果经常吃，你非常熟悉我们的这款了，所以你就可以多囤一些，如果不熟悉，你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买一瓶先回家试试看，
0: OK， 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你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要不要这么夸张
1: 啊？
0: 对吧？
1: 而且
0: 你可以卷，但是你明显跟年龄不符的，你这要不要这么夸张
1: 啊？
0: 对吧？
1: 而且
0: 你可以卷，但是你明显跟年龄不符的，你在卷什么？
1: 哦，他已经给你推是吧？你知道我这样刷的是什么吗？就
0: 二十几岁来喝六味地黄丸的液体，我就很难理解。
1: 反正因为可能他是不是有一些性别的甄别，就大数据锁定我的是
0: 啊，
1: 就是护肤和皮肤的衰老是一方面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排湿啊、减重啊，就是这些全推给我了。
0: 对，
1: 然后就一会儿让你就吃这个，就怎么身体的这代谢会好啊？哎，我当时觉得真的制造焦虑，我就是通过正常的饮食和运动，我也可以达到的事情。
0: 懂。
1: 我为什么非要吃这么多东西进去啊？然后其实有时候我因为这种东西太多，然后有一些新的产品，你其实我是觉得我对它缺乏认知和了解，那不能因为主播说的天花乱坠，我们
0: 就
1: 要去消费。
0: 你缺乏这种了解，然后
1: 趁你还不了解的时候，
0: 哎，
1: 动作要快一点。对，但是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为大家推荐的，其实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老牌，所以就是很多人是经常会吃它的，有的朋友可能进来都觉得眼熟，这不是我经常吃的嘛，对吧
0: ？OK，
1: 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复合维生素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购买，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优秀，一瓶300粒只要99块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你选的多，就三瓶的话是259块钱，如果经常吃，你非常熟悉我们的这款了，所以你就可以多囤一些，如果不熟悉，你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买一瓶先回家试试看，
0: OK， 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你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